0: realize that supply chains cannot simply pursue low costs. They must also consider stability,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We now see that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are no longer asking where the cheapest is, but rather where is most stable, most reliable, and capable of long-term cooperation. So, I believe that in the future, cooperation will be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before.
1: Let me go to you, Christoph. You mentioned new generation. I remember the first question. We would love to hear a further explanation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some examples that you could share with us as to how that new generation of cooperation actually could work and be sustainable. Please.
2: China's development, next stage, next globalization cannot be only inward looking. Foreign companies, American, European companies are investing massively in China and they pledge to invest even more. I mean, all surveys show it. It is important for China to step up into the next step, which is to invest and to localize in Europe. The ecosystem in our countries is excellent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We have, for example, in France, a perfect ecosystem for all sorts of enterprises, aerospace, we've got agriculture, luxury goods, high-tech manufacturing. And so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it is a normal process that the next step is to continue the expansion and invest manufacturing cent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to create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partners to continue to build the economic partnership.
3: Now, in action, I think in practice, these forces are created when technology, talent, data, and also I think there's a special for China,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are coming together, especially in this...
4: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在我们的这个城市内涝的消防救援过程当中，其实它在水下的环境是要比野外更复杂的。
5: 是的。
4: 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其中一个救援科目啊，那这个救援科目来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5: 好，这是我们周梯联用的一个消防技术，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动力艇与我们的救援梯合并起来进行使用。它主要是营救我们二楼以上积水，就是我们基涝建筑嘛，看到一楼被淹了，然后营救二楼及以上的备勤人员，然后进行了一次救援方式。
4: 我看到咱们这个艇啊，在这样的一个流动的水域过程当中，其实它还是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是吗？
5: 是的，
4: 包含这个梯子，我之前是要跟观众朋友们说一下的，我之前是举过这样的梯子的，大概有30斤左右重量，是吗？
5: 是的，大概30斤左右，也是您可以看到它的梯体底部，它是一个比较平缓的一个结构。然后所以说对我们的舟艇它是一个橡皮艇的材质，这种梯子架设对我们橡皮艇的安全也没有影响。
4: 对，现在在我们画面镜头当中马上要展示的呢就是我们的舟艇救援的这个训练科目啊。
5: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您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舟艇它是非常平稳的，然后这就是我们的顶礁救援技术，我们的驾驶操作员就是根据水流的变化不断的调整油门的方向，然后使我们的舟艇牢牢抵在我们的墙壁上。
4: 包括它举艇啊，这个艇艇啊，包括举梯子，我觉得跟在普通平地上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5: 是的，这就是非常考验我们的驾驶技术了。然后我们的举梯手然后将我们的梯子、舟艇以及我们的墙壁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稳定结构，这个时候我们的救援手就上去把我们的浮力装备给我们备勤人员穿戴整齐。看我们就是从上往下，我们的整个专业救生衣有4道保险，所以说都要给它系上。
4: 对，没错，而且我看到啊，如果说真的身临其境在这个环境下去，不管是救援还是这个被困者，我觉得遇到这么专业的，不管是装备也好，成熟的技术以及这个坚毅的勇气，我觉得看到我们的消防员来就会非常心安。包括其实大家能够看到啊，就被困人员在下梯的过程当中，其实整个是没有更多的这个摇晃的幅度的。
5: 是的，这个就需要我们一个团队协作，一个配合的结果，这也是我们训练最后的目的。
4: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第一个救援科目是已经完成了。
5: 是的，
4: 而且完成的我觉得非常的出色啊。来，第二个救援科目能不能先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
5: 好，下一个我们展示科目就是与绳子有关了，然后是我们的桥降救援技术。 顾名思义，就是在我们下。

0: 下游的桥梁上设置一道保护栋
1: 保险，
0: 然后整个我们的整个的救援过程、
2: 整个救援过程是要有多个救援保险的，就是我们要有多个确保的方案，就比如我们人员在救援过程中可能救援人员或者我们的伤员不幸坠落到水中，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启动我们下游
2: 这个桥降救援技术，
3: 桥降救援，
0: 对，
3: 等我们盛英老师来把艇往前开一开，来看一下我们的桥降救援啊，这个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也是不是特别能够常见的，
0: 对，这时候就是我们的
3: 这个
2: 救援人员缓慢的
0: 过眼角，然后迅速的垂到水中，然后
2: 精准的停留在
0: 距水面1米到1.2米的这个位置，
3: 有1米到1.2米啊。
0: 您看现在车辆上的人员可能就是他因为车辆的颠簸不幸入水，然后我们的桥降手迅速判定位置，好，入水迅速控制之后迅速采取我们的拖带技术，水中拖带技术迅速转移至安全区域，然后等待我们的动力艇再去救援。
3: 这个可以说对这个入水的时机啊，包括因为其实在复杂的环境之下，我们的被困人员是不太能够确定好哪一个是在什么位置的，
0: 是的，
3: 所以说有非常高的要求啊，
0: 是的。
3: 来看完我们的这个桥降之后啊，来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到这个城市内道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救援科目，
0: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公交车救援，
3: 公交车救援，
0: 对，大型车辆落水的一个区域，我们可以进去感受一下这个车辆落水之后它是一个状态。您可以看到现在水深也是到我们的即将快到腰间的一个位置了，
3: 对，没错，而且其实刚开始是能够看到的啊，我们的这个造浪机或者是这个泵，
0: 对，
3: 是让这个水的流速是很快的，
0: 是的，
3: 而且其实我第一直观的进到咱们这个大巴车内啊，水深基本上是已经淹没到了我的大腿的位置，
0: 是的，
3: 而且水非常的冰冷而且整个在这个车内啊，因为有水的缘故，包括可能有一些压抑的感觉，会觉得比较难受的这样的一种压抑的感觉。对，
0: 从我们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从车头不断的滚滚来水，所以说心里面对被困人员心里面肯定也是一种压力，
3: 对，包括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车内啊，如果是大巴车内，李指导能不能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类似的情况应该怎么样自救？
0: 如果我们身处这样一个险境，首先我们要保持冷静，因为心慌更容易坏事，所以说我们要在大巴车内迅速找这些位置，我们红色的有一破窗器的，
3: 就是在窗户和窗户中间，
0: 对，我们
3: 其实是有悬挂破窗器的，
0: 是的，我们坐公交车或者大型车辆的时候都会有配备，然后迅速取出我们的破窗器，在我们的四处对角的位置进行破拆，然后千万不要取中间的这个位置，因为中间它更稳固，受力均匀，不易破碎，可能有些车辆它是贴了我们的保护膜，它可能整个敲完之后它只是碎但没有马上的破碎掉，
3: 对，
0: 所以说我们需要用我们的脚或者踹啊，然后千万不要用徒手去触摸，然后去给它
3: 可能会受伤，
0: 是的，要保护我们自己，然后尽量还是往车顶爬，您刚刚也说到了这个水温比较冷，存在这里面在这里面待久了就容易失温，所以说我们尽量去车顶，
3: 大巴车一般上边都是有窗户的，
0: 是的，
3: 好，那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对面啊，还有一辆这个公交车的救援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哎，请我们的摄影师过去看一下啊，我们就慢慢的再上艇。李老师，您来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在这个公交车这种大型车辆救援的过程当中，我们消防员首先有哪些难点要点呢？
0: 一个是我们要破拆，就比如车辆有些时候它玻璃是没有破拆碎的，人可能还停留在我们的车内，所以说我们要先进行破拆，这个时候就对我们舟艇的稳固比较考究了。此外，我们进去之后第一时间也要对人员进行安抚，然后看评定一下他的伤情状况，如果人员他的颈椎啊或者各种位置他有受伤，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那个给他上 KED 这些颈托，整个全程因为涉及到一个团队的救援，就需要大家各司其职，不
2: 操作手把我们的舟艇稳固好，然后救援手把人员固定好，然后达到一个最优解。
3: 对，因为哦，现在这个被困人员是已经全部被营救出来了，
2: 是的。
3: 好，我们看完了这个大车的救援，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小车的救援啊。因为小车，我觉得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可能它的情况是更加危险的。
2: 对，你看和大型车辆不一样的就是它的空间的问题。小型车辆，大家可以从镜头中看到，就是空间特别的狭窄。所以说我们主打一个舟艇的轻量化救援，它也是模拟的是伤员被困，也就是刚刚提到一种情况，我们的颈椎啊或者腰椎它已经受伤无法自行移动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救援人员在里面，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内，就要把 KED 颈托、长背板以及漂浮担架给它上好。
3: 嗯，现在里边是有被困人员的对吗？
2: 对，现在那个我们主驾驶的位置大家能否看到，这边是一个模拟的是一个颈椎受伤无法自行移动的一个被困人员。
3: 哦，像这样的情况对于城市内涝特别是这样的水位来说，其实它已经淹没了绝大部分车，只漏了一个车顶在水面上。
2: 是的，
3: 对于被困人员来说非常的危险啊。
2: 这个车内只有一定的气势了，
3: 对，只有一点点了，而且我觉得人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首先他心理压力非常大的，
2: 对，
3: 而且他的呼吸急促啊，可能面对这样的压力他会比较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学习一个正确的知识，学习一个正确的自救的技能。
2: 是的，刚刚就提到在小车里面因为受限于空间，所以说我们人员既要开辟第二通道，要在这个有限空间内迅速将颈托这些给它上好之后才能进行转移。
3: 嗯，没错。现在里边被困人员，我们的消防员正在一步一步的解救啊。现在进行到的是哪一步呢？他们是在里边是有一些障碍物给他困住了是吗？
2: 对，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既要救人又要将他完好的救出来，所以说他的颈椎受伤之后我们是不能随意的去拉扯他，一定要将我们的颈托 KED 这些固定好之后才能将他进行平稳的转移，然后也是最大程度的保障他的身体健康。
3: 好，现在我看到我们的担架是已经上来了。
2: 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艇上的辅助人员就要将我们的长背板以及漂浮担架放置水中。
3: 这样的一个担架，其实我看到两边是有浮力装置的，这个是专门的水域救援的担架是吧？
2: 对，专门用于水域救援的一个漂浮担架。
3: 漂浮担架
2: 它的浮力也是非常大，有四个漂浮桶然后共同的捆绑。你看已经长背板已经上准备，我们的 KED 还有颈托已经上好了，然后准备转移到我们的漂浮担架中，所以我们整个救援也是非常严谨的，环环相扣。
3: 好，现在我们被困人员是已经被救出到小车外面了。
2: 对，
3: 好，已经上艇了。
2: 对，我们的艇内的确保人员将我们救援人员其中一个先上艇，然后再将我们的漂浮担架逐步上艇。
3: 好，那刚才其实我们是中距离的观看了一场这样的小车的救援嘛。
2: 对
3: 啊，那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另一场，就是近距离的，我们尽量给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啊。
2: 好的，您看刚是展示的我们，
3: 好，现在这个我们小车的被困人员已经是被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救到艇上了，
2: 然后艇内的人员就是在用我们的绑带对担架进行固定完毕之后才能撤离。
3: 啊，固定完毕之后才能撤离，没错。那这样的一个救援科目是已经完成了，对吗？
2: 是的。

0: 来，刚才中距离的看了一下，也请我们的摄影老师把镜头转换到这边。这个呢是一个近距离的，来，我们的艇给这个摄影老师让一点距离啊。
1: 好，
0: 这个是一个近距离的观看啊，我们是也有一个救援的过程。那这个救援科目叫什么名字？
1: 这个、
0: 或者有什么难点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舟艇火耳救援，这个指的是，然后刚跟刚刚有区别的，刚刚那个人困在车内，颈椎受伤，然后现在这个他已经爬在车顶比较安全的位置，但是。它的下游就也就没有下游，因为它的车辆已经抵在我们的下游区域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需要从上游接近，然后利用一个火耳救援的方式进行营救。这个时候也是非常考验我们救援手与攻击手操作手这个距离把控，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设施内是有水流的。
0: 哦，现在我们的救援人员其实现在流速也是比较大的，水的流速，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当有一定安全距离的时候，我们操舟手迅速就把我们舟艇调正，保持定舟的一个姿态。这救援手也是非常用力的滑到我们的被困车辆上，
0: 嗯，
1: 对被困人员进行一个伤情评估以及安抚。你可以看到我们一条生命线就完全拉，
0: 已经拉好了，
1: 对。
0: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流速下，其实舟艇它是相对来说是静止不动的。
1: 静止不动的。
0: 对，没错。包括我们的救援人员，去游到被困人员身边的时候，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啊，因为有流速的这样的一个困难在，而且水下的情况其实是完全不知道的。
1: 是的。
0: 对于这样的一个救援难度来说，可以说非常的大。
1: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救援手与艇内人员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将我们的救生装备通过我们这条生命线。转移到我们的车辆内。
0: 现在是为什么要拉绳子？这个是，
1: 一个是对我们救援人员的一个保护，另外一个也可以起到我们转移漂浮装具的一个作用。也是转移到之后，我们救援人员迅速解开，然后给我们被困人员穿上。这时候，起码你提供了最基本的福利，对他的安全也是一种
0: 有一个保障。
1: 然后这个时候两人沟通之后，他把多余的绳索再回收回来，成一个紧绷的一个就是一个相对松紧的一个状态。
0: 刚才我看到啊，他们这个敲一下头盔，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不知道是不是敲啊，摸一下头盔，这是在给我们的队员们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呢？
1: 嗯，在我们训练中我们就传递他什么时候 OK
0: 哦，可以进行到下一步了。
1: 对，可以进行到下一步。就比如我刚我游到的时候我拍下头盔是 OK，可以把浮力装具转移给我，然后我先刚刚解开之后，
0: 对，
1: 然后我 OK 可以收绳了。
0: 好，那现在我们的这个被困人员是已经基本上穿好，
1: 对，
0: 简易的这个救生装备了。
1: 是的。
0: 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哦，我觉得这个水流特别急啊。
1: 下步就是我们救援人员先行入水，然后辅助我们的被困人员再入水，然后进行牵引的一个过程。您可以看到，
0: 来看一下啊，
1: 对，全程的一个引导，
0: 他是背对着我们救援人员的，是被困人员啊，这个是专业的一个救援姿势吗？还是
1: 对水中拖带的一个姿势，然后他被困人员置于我们救援人员的胸前，
0: 嗯，
1: 然后避免他呛水造成恐慌，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舟艇，然后采取这种拖带的方式，然后迅速到达安全区域。你可以看到艇内人员不断的收绳。它这个收绳的力度也是有讲究的，如果收得过快，它就可能会有掩面窒息的风险。
0: 对，没错。
1: 好，到达我们的艇边之后，也是采取我们定点救溺的一个技术，迅速将两人救至我们的艇内。
0: 嗯。
1: 整个过程也是非常迅速有
0: 序的。对，非常迅速，而且感觉只有可能两三分钟的时间，
1: 对，
0: 就完成了一个训练科目啊。
1: 是的，
0: 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李指导？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有限的嘛，但是，之前刚开始来到我们的训练基地，我知道有非常非常多训练的科目，能不能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基地的相关的一些情况？
1: 我们也是现在我们这个基地整个建成的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内涝训练设施。也是针对近几年极端天气频发，比如我们河南郑州的720， 然后北京的这个通州、密云这些地方也是相继发生了洪涝灾害，我们也是根据相关。

0: 的救援案例，然后还原了我们基佬建筑、道路街景，然后地下空间，还有高铁站、地铁站这些地下空间，然后这四大类，一共总结了19项技战法。现在我们全国消防救援局这个城镇内涝狮子谷湾培训班也在我们现这个设施内进行一个训练，然后我们也是通过几组水泵以及我们的造浪泵能还原不同的流态，我们在周体内就可以感觉到这个波动，
1: 对，
0: 然后最大的还原我们城市内涝发生的这个发生时的这个水流形态。
1: 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啊，今天我们不管是从这个周梯救援，还是我们的桥匠也好，包括带领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大车小车如何自救，如何等待救援的这样的一个技能或者说知识，那您还有没有什么想告诉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或者说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您觉得哪几点是最重要的呢？
0: 在这边我们刚进大车的时候我就说过一点，首先第一个是保持冷静，不要恐慌。第二个，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可能遇到车辆积水，车辆入水之后脱困的比较多，然后这边也做一个科普，送大家三个字吧，观测缓。观就是我们比如我们行车可能路过一些隧道啊或者公路，尤其是下穿隧道是我们经历这个车辆落水救援最多的一个救援场次，我们先观察水面是否有漩涡气泡之类的，有没有危险水域，然后测就是你如果拿不准的话，我们可以拿一个木棍或者撑杆去测一下水流的深度，确定安全之后再通过。缓意思是我们要平缓的进行通过，然后千万不要停车，随意的停车，尽量一口气开过去，然后就能最大程度的去避免这些危害。
1: 没错。其实啊，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虽然是有限的，但是相信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能感受得到，在日复一日这样的专业的环境当中，以及我们非常精湛的救援技术之下啊，我们的消防员其实是抱着怎样的担当和决心的去日复一日的训练，才能达到我们可能在实战当中有那样好的一个救援的效果。那我们也相信啊，在日常的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但是在提前规避风险和规避这样的隐患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知识啊。
0: 是的。
1: 那今天其实我们学习了这么多的一个训练的科目啊，相信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已经感受到了我们消防员在日常训练过程当中是多么的辛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直播我们到这儿基本上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也请大家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央视新闻的其他更多精彩内容。下一次我们云南再见。
0: 再见。

0: Sent a team of medical experts to the DR Congo to help contain the virus. Chris Ochomaringa reports from Kinshasa.
1: Chinese medical experts arrived in the capital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to support efforts to contain the spread of Ebola. Their visit comes 2 weeks after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eclared the Ebola outbreak in northeastern DRC a global health emergency. The team says it's ready to work alongside local health authorities to strengthen surveillance,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measures.
2: We will also work with the DRC's health author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closely monitor how the disease is developing, especially how the outbreak is evolving. Based on that, we'll help develop the next step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cluding specific response and assistance plans.
1: China had earlier provided emergency humanitarian aid to support the Ebola response in the DRC. Officials in Beijing say,
3: 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掌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有些石头它本来就是切过的，那么就是一个粘合料，它把这个石头粘在一起，然后呢在切割上切割的时候呢，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长的还是垮的。
4: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他下面有两框，一框是长的，一框是垮的。那么他在切割的时候呢，把那个镜头进行调换之后呢，由助理进行调包。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5: 在案件当中啊，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呢，并非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当中，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的骗局，而其中一位70多岁的李老先生被骗金额超过了130万元。
6: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哦。
7: 人家说黄金有价，玉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我就拍了。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8: 报加工、报卖掉的，而且包挣钱的。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
4: 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最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 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
6: 最后一查，不到5分钟，只听到扎住他，就切断了，
7: 把他们的桌子也掀翻了，而且也在口头的不停地说他们这是违法的，是之类的。后来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4: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 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
3: 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那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民警称，
4: 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5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
1: 李老先生的百万投资梦呢，化为了泡影。而和李老先生有着相似经历的小陈呢，也是后知后觉，自己进入的呀是一个私域直播间，那里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是骗子。民警介绍，这类案件中，诈骗团伙大多利用直播
4: APP 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比如，在浙江海宁警方。

0: 侦办的赌石诈骗案中，诈骗团伙就是使用一个可以从手机市场正常下载的名为“拼享会”的 APP 开设专属直播间，设下定制化圈套。
1: 被害人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嫌疑人会给你一些小福利，比如说你先切一块啊，可能给你切涨了啊，赚个30、50啊，可能甚至100也有。那么后面呢，嫌疑人会引导你进行五连切。
2: 和我们平常接触到的这种直播间是不太一样的，并不是在一个这种公共的社交媒体上面，它是针对特殊人群的这样一个直播间。
0: 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较强，被害人也因此更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此时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会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办案人员介绍，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流程全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待大额资金到位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诈骗模式。
1: 在直播间里面啊，主播对外宣称啊，这些石头都是一些缅甸进口的翡翠原石，实际上所用的石料基本上在几十块钱一公斤，就是一些普通的石头，有些甚至在上面喷涂了翡翠色的这些涂料。
2: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它的目的就是让老伯加大投入，最终一次收割，跟刷单诈骗是很类似的。
0: 办案人员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守好自身财产安全。
3: 不要被一些蝇头小利所迷惑，最后把自己给搭进去。当你进入直播间之后，看到一副热闹的景象，不要被这副热闹的景象所迷惑，背后是有一群人在演戏给你看，可能编着一个更大的骗局等着你。
4: 私域直播啊，并非法外之地，诈骗团伙利用私域直播工具搭建封闭场景进行诈骗。这样的私域直播间搭建在哪个平台，哪个平台的责任呢，就不能够缺位，而不是只享受商业的红利，对黑色产业链视而不见。针对直播间内的异常交易、虚假宣传、涉赌涉诈等等的内容，平台方应该严格的审查，打破私域及隐秘的监管盲区，铲除隐藏在私域直播间里的骗局。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法治在线，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牵动人心的场景，那就是老人走失。对于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或者是记忆力衰退的老人而言呢，一次看似寻常的独自外出都可能会面临着危险，恶劣的天气、陌生的环境，甚至老人自身的基础疾病都可能会将风险放大。在湖北武汉啊，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八旬老人走失，眼看着就要入夜了，家属焦急地报了警。
6: 报警人称有人走失，
7: 下午5点左右走失的。
8: 3月31号晚上8:15接到的报警，称就是82岁的老人，他患有这个老年痴呆症，走失。
9: 据老人的家属说，他们发现老人走丢后，已经寻找了3个小时，但没有任何结果。眼看着天越来越黑，无奈之下只能报警。
8: 当时啊，家属也是心里面非常的着急，因为老人本身下午都没有吃饭，再加上他身体也不好，82岁了，一旦找不到以后，后果肯定非常严重。
9: 民警调看了村民安装在家门口的摄像头，发现老人下午5:17路过此处，之后向着村子的东南方向走去。
8: 金嘴村，有22个弯子，地形的话可以说是相对比较复杂，它的植被比较茂密，再一个是池塘比较多。有一些这个小的丘陵，寻找的难度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9: 有了方向后，民警和家属赶紧往村子的东南方向搜寻，
6: 尤其在空房子老房子里面一看有没有。
10: 我们找了没有
6: 啊？找过是吧？
10: 然后我们家里这个房子也找了
6: 啊，锁着了是吧？锁着了都不可能。
8: 方圆的3公里以内基本上都进行了一个排查，包括村湾的一些无人居住的一些房间，还有一些这个灌木丛啊、池塘边都找了。他的这个走路的姿势就近乎于那种挪动，走起路来就是非

0: 非常的慢，它这个走路这个速度的话，不会走太远。
1: 时间到了深夜12点，地面的搜寻工作已经进行了3个小时，依然没有任何进展。由于地形复杂，地面搜寻难度很大，民警立刻申请无人机支援。不久后，无人机小组赶到现场，开展空中搜寻。
2: 热成像影像里面有很多的动物，有兔子，还有黄鼠狼、牛，各种各样动物，还有一些非常疑似这种人体形状的一些热源，但有的经过下降敌性观察之后，发现并不是的。
1: 一个小时的搜寻过后，无人机飞手终于发现了老人的踪迹。
2: 这个热源其实跟其他热源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呢，就是直觉，这个热源它就是这个失踪人员。当我敌性观察的时候，热源开始动了起来。
1: 经过观察，这个还在移动的热源正是走失的老人。
3: 扶住宝宝，扶住！
4: 这个手腿部腰没有拉开，冷不冷过去？让他扶动扶动，哎！来来来，我把那背过去，那冷不冷？
1: 在无人机灯光的引导下，民警将老人背到了安全的地方。
3: 早上好，你宝宝。
1: 经过5个小时的搜寻，老人终于安全回家了，身体并无大碍。4月2号，民警来到老人家中，送给老人一个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这款钥匙扣带有定位功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治在线联合多地民警免费定向发放到有需要的老人手里，方便家属和民警通过定位功能寻找走失老人。
0: 充满的话能待机差不多20天吧，啊，你看它这个也有这个挂绳啊，可以挂到脖子里面，也可以用这个钥匙链，哎，钥匙扣挂到这个挂在腰上。
5: 2023年起呢，法治在线推出了回家的钥匙公益行动，联动多地的民警一起为易走失老人免费定向发放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在全国多地呢，这项举措已经惠及了7000多个家庭了。这项公益行动还会走进更多的城市，让这枚小小的钥匙扣成为守护银发群体安全的温暖力量。我们再来看一个标杆小案。如今呢，不少商场里都入驻了各类体育培训机构，有的呢还会利用商场大厅啊、过道等等的区域开展教学。不过呢，如果学员在这些临时的场地培训时候意外受了伤，责任该如何来承担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北京市第3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因为滑板培训而引发的纠纷。
6: 李女士带孩子去一家培训机构上滑板体验课，期间工作人员顺势给她推荐了一套针对成人学员的滑板课。李女士对此很感兴趣，于是花了2000多元购买了5节课。可谁成想，课程进行到第3节时意外发生了。
7: 在上到第3次课的时候，教练把他带到了他们经营场馆所在的商场的1层大厅，就安排李女士呢，就是在这个大厅进行培训。
6: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事发经过，画面中身穿黑色衣服的是李女士，她旁边穿着浅蓝色衣服、戴着粉色帽子的女子是李女士的教练。李女士一直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练习，但在一次上板滑行的过程中，她突然重心不稳，整个人向后摔倒在地。而更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摔竟然摔成了10级伤残。
7: 受伤之后呢，被送到了医院。医院诊断呢，她是脚踝和胫骨都发生了骨折。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也进行了伤残等级鉴定，构成了10级伤残。
6: 李女士认为她在上课期间受伤，培训机构难辞其咎，于是将这家体育公司以及体育公司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2被告共同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近80万元。案件经历1审2审，原被告各持一词。
8: 前2课时未涉及平衡控制、摔倒防护等基础安全技能，导致本人未掌握核心安全能力。第3课时及事故发生课时，直接跳跃至自主滑行加绕柱拐弯加站立蹲起符合动作，远超零基础学员的接受能力，客观上制造了风险必然升高的教学场景。
6: 林女士认为，她作为零基础的新手，刚上第三次课，教练就安排。

0: 他练习有一定难度的动作，增加了意外发生的风险。更为关键的是，商场的空地并非专业训练场所，根本无法满足学员上课的安全需求。
1: 第三课时，将场地变为地下商场一层的瓷砖地面，该地面的摩擦系数是远低于专业滑板场地，也是客观上导致稳定性大幅下降，更何况是对我这种零基础初学者。
0: 可对于李女士的说法，被告体育公司并不认可。他们主张机构不仅在课前为李女士提供了护膝、护肘等安全用具，事发后也及时将她送医救治，被告方已履行相关义务。反倒是李女士作为成年人，理应知晓滑板运动属于具有一定风险的体育活动，但她却没有按照教练指导的要领操作，摔倒受伤，理应自担责任。
2: 摔倒其实在滑板运动当中是固有风险，它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3: 整个的摔倒的过程就是因为在他自己去上板的那一刹那，自己重心往后仰了，然后导致的摔倒，而不是跟他学习新的动作也好，或者等等也好，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
0: 针对训练地点的争议，被告体育公司辩称，选择在商场的空地授课，恰恰是出于新手安全的考量，并且李女士对这一安排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2: 滑板训练场地内都是坡道，且在场地内训练的学员，他们的水平都在一定程度之上，滑行速度比较快，对于而言，在场地内训练是更容易产生风险，导致损害结果的。在课前已经自行在外面的就是瓷砖铺设的这个大厅场地内自行滑行，没有对场地提出过异议的。
4: 一边呢是学员质疑课程的设置啊不合理，训练场地不规范，这才导致自己受了伤；而另一边呢是机构喊冤，坚称摔倒时学员操作失误属于运动的固有风险。那么上课摔成了十级伤残，这笔账到底该怎么算呢？
5: 我们经过审理认为呢，体育公司你是一个专业从事培训的商业机构，那么你应该按照你们签订的滑板训练协议为李女士提供滑板的专业的训练指导，就应该对此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0: 法官解释，案件的核心就在于被告体育公司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被告明知李女士是滑板运动的初学者，事发前仅参加过两次培训课，却仍然安排她在非专业训练场地进行训练，被告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李女士人身损害，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体育公司为李女士提供的场地是商场的大厅，而地面呢铺设的是瓷砖，而不是专业的训练场地。体育公司也没有就她这个训练场地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做到及时告知。所以实际上她的抗辩认为说我的平地面积不足啊，包括说我出于新学者的这个学习需求，这种抗辩理由实际上我们认为都是站不住脚的。
0: 机构难辞其咎，那学员自身有没有责任呢？法官解释，本案中李女士作为成年人，应当对掌握情况量力而行，但她面对不合理的安排照单全收，未提出异议，因此李女士自身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也有一定过错，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5: 那他在对训练
6: Empire is starting to mobilize craftspeople to produce this mega project. We also start to understand how they're mobilizing people more widely to, for example, conquer all of these neighboring states and then unify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7: Dr. Li Xiujian was one of the first to work in the mausoleum and was instrumental in setting up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ese archaeologists and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8: We really like for the museum. Museum like to have lik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So the research can be a little bit broader view to see the mausoleum itself. Not like we just look at all these objects and materials, you know, because like technical worries also. But we're thinking from broader view to talk about, to research, to study this mausoleum.
7: It's a broader view that's bearing fruit.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sharing of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is helping to ensure the legacy of China's first emperor is as alive today

0: 我是阿板，然后我的网名是阿，哎，不对，不好意思。毕业后一直用我的业余时间去进行潮剧意象主题的一个创作。奶奶其实是她带入我走进潮剧这个世界，我越坐进去，我对她越陌生。我整个人是懵的，甚至有点想哭。我想我用我自己的形式去呈现潮剧，去打开它。
1: In southern China, Shenzhen

0: 我觉得我的内心住着一个小野兽，就是我一直在挑战我自己。
1: 网红两个字，
0: 我一开始有点迟疑。希望让大家看到戏曲的新鲜血液。唱戏的只能活成一种吗？这是我的问号。

0: 我觉得我的内心住着一个小野兽，就是我一直在挑战我自己。
1: 网红两个字，
0: 我一开始有点迟疑，希望让大家看到戏曲的新鲜血液。唱戏的只能活成一种吗？这是我的问号。